0: 中国金桔之乡，四回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回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回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回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点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昨日嘅时间，我哋了解咗雷雨天气之下喺室内系点样避雷嘅。在今日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都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就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祈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5米远才得。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喺户外系点样去避雷嘅。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

0: 韶华，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 兆兴电台，爱上929。

0: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

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城市内涵式发展好答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闭幕。载誉归来，鼎湖山泉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第4代住宅新规好房子示范项目建设，

0: 住有宜居、住有优居。在端州区82区地块现场，以及君安花苑、圣雅苑、百花园、兰花苑等住宅小区，张爱军调研了解土地整合出让、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服务等工作情况，强调要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深化城市品位提升行动，多措并举，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商业、酒店、住宅等多元业态，优化提升城市滨湖景观。要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抓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红利，有序推进楼梯扶手及电梯加装、停车位优化、小区绿化美化等工作，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要深入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小区管理长效机制，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大志愿服务力度，倡导文明公益行为，促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调研期间，张爱军会见了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对他获得全国表彰表示祝贺，勉励他倍加珍惜荣誉，扎根社区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联系服务群众，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张爱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亚平在致辞中感谢社会各界对大会举办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多年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同心同向，夯实生态安全屏障，完善长期科研监测体系，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带动社区绿色转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将人与生物圈理念转化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推进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担当。希望各位代表带着本次大会的研讨成果、肇庆倡议的责任嘱托，回归各自所在岗位，把交流所得转化为实干行动，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徐小雄围绕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发布肇庆倡议。他表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生物圈保护区是守护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平衡、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典范。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秉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人才为本、协同共治、惠及民生的理念，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以坚守呵护万物生灵，以担当书写美好未来，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一是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聚焦关键领域，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的技术转化模式。二是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搭建多方人才协作和交流平台，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继续完善激励政策，打造生态科技人才梯队。三是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进数据共享与标准统一，强化生态教育与科普转化，构建全域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新格局。当天还进行了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发布、大会成果总结等活动。

0: 并宣布第28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将在新疆的博格达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举办。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召开期间，还举办了大会主题展，内容涵盖多个自然保护区相关内容以及肇庆特色产品、非遗工艺品。据悉，此次主题展包括四会玉器、端砚、广宁竹编、广府金绣，以及冠旭电子的 Clear 耳机、瑞庆时代的储能电芯、小鹏汽车模型等。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宁竹编展位上各种竹编手工艺品吸引了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李伟东：
1: 我身边这个就是我们创作的，它其实是根据了那个把传统的竹编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吧，那个不是根据刘关张三兄弟设计出这三个狮子的竹编吧，也是一种自己创新的一种编法吧，把这个技艺推广，让更多人了解竹编。
0: 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钱松兴：
2: 我们两个呢是主要是去编那些动物类的，就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把它变成一些小动物，因为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嘛，我们想把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广宁竹子文化我们等把它推广出去。
0: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阴湿林下，腐殖土丰厚，常年高湿弱光，完美匹配金线莲生长需求，是广东原生金线莲核心野生分布地之一。肇庆学院深挖这一资源，把金线莲纳入药食同源的课题，助力南药发展。肇庆学院专任教师曹君瑞：
3: 我们俗话说北有冬虫草，南有金线莲，所以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我们称之为药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做一个包装设计、产品推广。这一个推广宣传片呢，就是我们金线莲如何种植培育到最后的产业化，整个一个过程做了一个科普推广，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0: 在主题展馆内，三幅大型广府金绣同样引起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据悉，广府金绣金属丝手工艺以铜金丝盘绕塑形，融合了广府纹样，属于工艺美术科创项目。肇庆市技师学院教师梁文清：
4: 这几幅画呢，分别就是我们的肇庆著名的地标，我们的牌坊九龙宝鼎，还有我们的七星岩五龙亭，都是以我们肇庆山水为元素，也是学生组队历时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的，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肇庆的一些风景面貌，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肇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党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为此，记者专访了鼎湖山泉党支部书记梁小晶。梁小晶代表企业赴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这份分量厚重、五年一评的国家级党内荣誉。回来后，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分享赴京领奖的感受，动员全体党员把这份崇高荣誉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全新动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5: 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既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我们笃定，民营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就是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这份集体的荣光，更是公司继续实干奋进的最大动力。
0: 作为肇庆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鼎湖山泉多年来始终把党建工作嵌入企业发展全链条， 以红色动能驱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立足肇庆产业发展大局，鼎湖山泉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5: 我们企业将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实干的举措，对标全国先进标准建强支部，做实做优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智能制造、深耕饮用水的主业，守护好肇庆的优质水资源，带动向下游协同发展，深耕公益生态事业，全力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男越儿女心向党为主题，共有超20000名宣讲员报名参赛，经层层选拔，12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肇庆宣讲选手曾华表现出色，荣获2等奖，创造肇庆选手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肇庆市委宣传部获得优秀组织奖。农业博士、丰开杏花鸡产业带头人曾华：
6: 参加这次比赛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本身我自身就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我在做这个杏花鸡的事情，我也是把我们丰开本地的故事讲出来，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杏花鸡，让我们好的产品上到更多人的餐桌。以后我还会把学到的东西更加好的去讲出我们的本地的故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2日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绩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据了解，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7月2日，天河广宁非遗美食推介会暨第二届天宁思丹笋品鉴推广会在广州举办。活动以非遗美食为纽带，搭建产销对接、品牌共建、文化交流综合平台，以精准产业协作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优质的食材品质收获市场广泛认可。目前，天宁思丹笋市场售价15至18元一斤，主要供应广州、佛山等地各大酒店。市气象局2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其中4日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5日我市西部有大到暴雨，东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社部消息，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卡塔尔外交部说，美伊多哈间接会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7月2日签署法案，正式将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7: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7: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组织举办气象灾害防御与企业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排培训班，压紧压实工业园区气象灾害防范责任，全面强化企业气象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提升一线应急处置实操能力。本次培训靶向精准，内容务实，授课专家紧扣安全生产工作要点，围绕安全风险管控与安全隐患治理、气象雷电灾害预防和防御措施知识等核心内容展开授课。培训摒弃单一理论宣讲模式，结合安全事故典型案例、专题宣传视频、科普漫画等多元载体，对相关政策规范、实操要点进行条理清晰、细致透彻的讲解，直观易懂，互动性强。据了解，近期汛期暴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天气灾害高发频发，各类重点单位是气象灾害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参训企业代表们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健全预警响应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切实补齐防灾减灾短板，为企业的安全和德庆县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保驾护航。德庆台记者报道。交通兴则百业兴，大道畅则民心畅。十四五时期，德庆县锚定全方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建设的战略定位，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取得显著成效。五年来，德庆县加速融入大湾区 1.5 小时交通圈应联通建设更优。总投资 11.86 亿元的国道 G32 一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加快推进，新建或改造国省干线18公里，打通荣湾关键节点。作为全县41万群众翘首以盼的民生工程，国道 G32 一线改线工程既是德庆县交通路网的升级版，更是德庆县落实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在基层落地见效的缩影。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城区过境交通压力，提升城区通行效率与安全性，还将打通内联外通的关键一环，拓展县城发展空间，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促进要素流动，推动城乡产业、资源、人口高效互动，串联沿线产业、旅游资源，完善县域交通路网，成为德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通道。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8: 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9: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8: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9: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雁，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8: 两吨重？
9: 嗯。
8: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9: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鼎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啊，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8: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9: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8: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9: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8: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9: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10: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8: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9: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11: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8: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9: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啊，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8: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9: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深深。

0: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嘅味道系乡愁最温柔嘅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物有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乡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5: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艾不妨碍，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日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在今日，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是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都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就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5米远才得。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户外是怎样去避雷的。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哎呀，麻烦你烟瘾发作，你就出去抽烟了。
1: 领导赶着要这份材料，
0: 难道我们就不是在忙工作吗？
1: 哎呀，那我出去天台抽好了。
2: 不在非吸烟区吸烟，不随意丢弃烟头。
3: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西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西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西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鸡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
3: 一切如初，
4: 一切如初，
3: 一切依然，
4: 一切依然，
3: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

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讲到佢九个藩王里面兵力最强嘅系宁王，佢手下呢有一支最强大嘅武装朵颜三卫，系由蒙古兵组成嘅。咦，人哋会问喎，咁就奇啦。那蒙古兵怎么会来明朝帮你明朝卖命啊？理由很简单的啫，因为明朝按时发人工啊，这些外籍兵团呢吃饱饭还可以去娱乐场所那里消遣一下。北元那边啊，成日没人工发的，打仗一阵呢就许愿，嘿，抢到的东西就归你们啊，但是打完仗回来呢，上头就拿晒，剩下水尾先发给士兵。所以呢啲蒙古人呢，就宁愿走去明朝当兵好啦。宁王呢个人啊，据说呢是十分凶横的。每次打仗佢都带头冲锋，杀人不眨眼，连燕王呢啲咁厉害人呢都敬佢三分㗎嘛。呢几个藩王就驻守在边界，有时呢就十几万人在边界度呢嚟动刀动枪呢嚟到进行军事演习。一演习嗰阵啊，杀声震天，北元嗰啲有限嘅零星部队呢本来想喺边界偷袭搵搵多少便宜㗎，一听闻话藩王演习走都走唔切啊。不过呢啲咁大规模嘅演练呢，就唔单止吓亲北元人啦，连皇帝都惊惊地噃。佢认为，哇，你咁嚟到练兵啊，实际上你系想威吓下我嘅啫。所以呢，朱允炆呢就要采取办法嚟制止噃。咁啊，讲到朱允炆呢个少年天子呢，其实呢系一个好人嚟噶。十五岁嗰年啊，佢父亲朱标病咗呢，朱允炆十分孝顺噶，日夜照顾住父亲。后尾父亲去世啦，佢就将三个细佬接晒入皇宫一起住，因为呢佢惊住父亲早逝，呢几个细佬经受唔到咁大嘅打击，所以佢搬入皇宫嚟都照顾佢哋。唉，确实系个好人嚟嘅。

梗系啦，父亲咁早去世，当然系早熟啲啦。仲有啊，佢嗰啲阿叔亦都逼住佢早啲咁多懂事喎。嗱，有一次呢，朱元璋就出咗个题嚟到考下两个学生，诶，得两个学生啫，系啊，一个就系朱允炆，一个就佢个四叔朱棣。朱元璋就出咗一道上联，呢、這个上联系风吹马尾千条线，嘿，上联就影真麻麻嘅啫。风吹马尾千条线，咁啊要佢两个嚟到堆下联，朱允炆就先对啦。雨打杨毛一片尖，今日对都对得勉强啲噃，咁系仲算佢对到啦，系嘛？雨打就对风吹，杨毛就对马尾，一片尖就对千条线。一片尖呢，即系一阵酥味咁解啊嘛。唉，内容就麻麻噶啦，有啲不雅，不过总算系对到佢啦。嗰、那个朱棣呢，本嚟呢就真系唔多在行嘅呢啲嘢啊。啊，佢唔知神推鬼拱个灵感一到呢，居然都未去对到嘛。佢话一朝龙鳞万点金，哈！一朝啊对雨打，龙鳞就对马尾，万点金啊对千条线，啊对得几好噶喎！不但对得工整，仲突出咗个龙字啊！龙鳞万点金啊嘛，突出个龙字，朱元璋就好高兴，就赞咗佢几句。朱棣呢就情不自禁，就望咗眼身边呢个朱允炆。好似讲你啊，成日搵人教，唉，以为你有叫咩本事啊？咪又咁样。朱允炆啊，虽然年纪细细，但系十分明白阿叔眼神嘅意思噃。啊，另一次就更加严重啦。朱允炆啱啱听完老师讲课，行翻入内宫嗰阵咧，就撞到朱棣。朱棣咧见到四下无人，佢居然耍流氓，佢拍咗一下朱允炆嘅背脊，就讲咗句：估唔到你呢个家伙，都有今日咁威风嘅日子嘅。嘿，朱棣咧，你虽然系阿叔，但系朱允炆咧系继承皇位嘅太孙嚟噶噃。你敢拍佢膊头噏呢啲咁嘢得了嘅，大不敬之罪，杀头都似噶噃。又有啱得咁巧啊！啱啱嗰阵呢，朱元璋行过嚟，俾佢睇到，朱元璋就十分嬲啦，将朱棣狠狠闹咗七。不过呢，朱允炆呢就冇向阿爷告状，反而帮朱棣求情。佢话我哋两叔侄呢，平日都成日咁玩噶啦，咁样朱元璋先冇追究。朱棣喺朱元璋眼中系一个好听话嘅乖仔，但系喺朱允炆眼中呢，呢、這个阿叔啊认真麻麻啦。呢、這个呢，正如我哋前面讲过嘅。朱棣有两副面孔啊，一副系俾老豆睇嘅，一副咧系俾个侄睇嘅。朱元璋为咗帮呢个孙仔接位咧，大小事情佢都安排好晒噶啦，自己亦觉得咧都可以放心噶啦。有一日，两爷孙倾偈，朱元璋就对个孙仔讲。啊、我安排了好多阿叔为你守护边界湛江放哨，你啊，你可以在京城安心做皇帝咯。朱元璋讲完哈哈大笑，但是呢，这个朱允炆呢

0: 并冇跟住笑喎。以前啊，凡系阿爷讲乜嘢咧，佢一定附和嘅。呢次佢一句说话都冇讲啊。过咗一阵咧，这个最听话、最温顺嘅孙仔讲咗句令爷爷大吃一惊嘅说话。佢话：，唉，咁啊，外敌入侵咧，嗰啲阿叔嚟到抵挡啊，最好噶啦。不过，如果啲阿叔作反咁，咪点算呢？呢句说话令到饱历沧桑、见过无数世面嘅朱元璋一时无言可对。系啊，佢根本就冇谂过，喂，乜会有咁嘅事发生都有嘅？系我亲生仔嚟噶噃，唔通都靠唔住？唔通我仔会反对自己我孙？唔会啩？朱元璋谂咗好耐，佢又讲咗一句令朱允炆谂极都谂唔到点答嘅说话出嚟。朱元璋反问：咁你嘅意思系点做呢？呢次呢，又轮到朱允炆为难啦。这个题目好难答的噃。如果是外人造反，不用问啦，都是杀无赦的啦。不过是自己亲阿叔的噃，咁点杀得落手得噶？不过如果唔杀又点呢？佢系同你争皇位喎，你唔杀嘅，佢杀你的噃。这个江山是阿爷交代落嚟的噃，要遵从阿爷的教导，保住江山。咁你作反我就杀㗎啦，唔理你阿叔就点呀？但係唔讲得出口㗎喎。嘿，朱允炆佢係叻仔，佢諗咗好耐，十分圆满回答咗呢个难题喎。佢话：首先我用德嚟到争取佢哋嘅心，只係用德嚟到说服佢哋，其次呢就用礼来到约束他们的行为，要他们遵从礼教，不要乱来。再无效呢，我就要削减他们管辖的属地，等他们知道不准乱来。如果还不得，我就不客气了，我就没收他们的封地，最后都还没办法，那么只好拔刀相向了。一生精于谋略的朱元璋听到个孙仔呢番说话，就忍不住连声称赞：好好，再冇其他更好嘅选择噶啦！朱元璋十分高兴，自己冇拣错呢个继任人，个孙仔谂嘅办法一定能够解决呢个难题嘅。嗱，今日我哋嚟判断一下朱元璋两爷孙呢一段十分有名嘅经典对话。朱允炆嘅諗法呢好周到，朱元璋嘅判断呢亦好准确，除咗呢几样确係冇其他更好嘅选择㗎喎。不过呢呢度呢有个漏洞，有个最关键嘅因素，就是这些办法都好，但你朱允炆有这样的本事实行吗？朱允炆是一个很聪明的少年，根据史料记载，这个小老哥呢个头壳啊就生得不是几似正，可能呢比例不是几啱啦，所以最初呢朱元璋就不是几喜欢他的噃。哎呀，你这个朱元璋实在太无谱啦，睇下你自己个样啊，你嗰副尊容上突下突，中间捏落去嘅额头怼出嚟，下巴怼出嚟，鼻哥捏咗入去，咁你个样咯，哎呀，如果你孙仔个样似足你咁啊仲难睇。后尾呢朱元璋就慢慢发现这个孙仔好聪明的，读书又叻，就对他另眼相看。朱允炆读书叻， 但系读书还读书啊，唔等于处理问题一定叻、啊。有时咧定计划定得好，唔等于一定能够实施得好噶噃。你讲第一以德服人，第二啊以礼嚟到约束嗰啲阿叔，呢啲咧都系读书人嘅废话嚟嘅。佢要作反啊！你同佢讲道德、讲礼教噶嘛，攞嚟讲。第三、第四。你要割佢嘅属地，要没收佢嘅封地，呢啲系命根子嚟噶嘛？咁容易交晒俾你咩？最后你要动刀动枪，喂，呢啲系你死我活嘅事噃。你啲阿叔能征善战嘅，手上掌握住十几万大军，你哋咁容易收拾到佢啊？其实呢，老谋深算嘅朱元璋。亦唔系咁轻易就信晒呢个孙仔嘅，佢明知呢个孙仔呢冇乜经验，冇办法对付咁复杂嘅问题嘅。朱元璋呢个阿爷啊，真系十分细心啊！佢特别挑选咗一批人嚟到保住个孙仔，嚟到帮助佢治理天下。朱元璋留低三个人嚟到帮助呢个孙仔。第一个人就大名鼎鼎方孝孺，呢个人啊喺历史上非常有名嘅。朱元璋呢有一次带住几分神秘感，就对个孙仔讲：啊，爷爷就为你揾咗个可以治理天下嘅人才，不过呢呢、这个人你有个缺点，过于傲气，所以而家仲唔能够即刻用佢，要压佢一下，等佢收敛啲，将来啊佢一定能成大器噶。跟住呢就讲出呢个人嘅大名，方孝孺。讲起嚟呢。又真系几凑巧噶，方孝孺嘅父亲呢就叫做方克勤。咧、当年啊，朱元璋搞个咩空印案啊，杀咗大批官员啊嘛。方克勤呢系个十分有名嘅清官嚟噶，咁啊夹硬俾朱元璋杀咗。杀其父而重用其子，咁亦算系不拘一格用人才啊！不过呢，你都将方孝孺个老豆杀咗啦，咁啊而家仲要压下佢先用佢啊？喂，你咪过唔过分啲啊？方孝孺自小就熟读经书，好有名气嘅。他老师就是天下闻名的太子朱标的老师宋濂嘛。方孝孺经常以明王道治太平为己任。洪武十五年、二十五年，地方政府呢两次推荐这个方孝孺出来朝廷做官的，但是朱元璋呢一直不肯用他，连方孝孺自己都觉得奇怪的。佢就唔明白咧，朱元璋咧一定要压下佢啲傲气啊！卒之，朱元璋将方孝孺交俾个孙仔朱允炆，而且呢，佢啊嘱咐朱允炆：嗱，方孝孺可以绝对信任噶，佢一生都会效忠于你，而且。能够为你管治国家，开创太平盛世的。朱元璋这句说话就讲啱了一半，一半啱一半错。边啲啱边啲错呢？下回自有分晓。朱元璋派嚟的第二个人就叫做齐太，在洪武年间京城的谨身殿呢被雷劈坏了，哎呀得了的， 好大件事㗎嘛，认为上天发火要惩罚世人㗎嘛。朱元璋就即刻带埋一班大臣要去庙宇嗰度拜祭上天。佢挑选嘅官员呢做陪同，条件都十分严格嘅，要九年内冇犯过任何过错嘅。哇，喺明朝洪武年间咁啊，好难揾噶嘛！你嗰阵啊，做官啊，能够保住头脑都不得了噶啦嘛，要一啲过错都冇噶。齐泰呢就居然入选，咁啊，因为入选嘅人呢好少啊嘛，所以朱元璋呢对佢有啲印象，后尾呢就赐咗个名俾佢。佢本嚟呢原名啊叫做齐德，而家呢朱元璋就赐个名为齐泰，咁个泰字皇帝赐噶噃，所以呢以后佢就改名叫做齐泰啦。此人系个文人出身，从来未带过兵噶噃。朱元璋破格提拔佢做兵部左侍郎，即系而家国防部副部长咁噶啦嘛。朱元璋呢就要亲自进行一次单独嘅面试考下佢。哦，呢次面试呢就令朱元璋大为惊讶。点解呢？点解呢？哈哈，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城市内涵式发展好答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闭幕；载誉归来，鼎湖山泉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第四代住宅新规好房子示范项目建设，张爱军来到城头星月湘江商住项目实地调研好房子好小区建设进展。他说，好房子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满足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的民生工程，要把好建设质量观、安全观，扎实推进好房子设计、建造、运营、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住房建设各环节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房屋安全性能、小区生态和智慧服务配套，以精品工程示范项目引领全市住宅品质全面升级，让群众住有宜居、住有优居。在端州区82区地块现场，以及君安花苑、圣雅苑、百花园、兰花苑等住宅小区，张爱军调研了解土地整合出让、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服务等工作情况，强调要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深化城市品位提升行动，多措并举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商业、酒店、住宅等多元业态，优化提升城市滨湖景观。要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抓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红利，有序推进楼梯扶手及电梯加装、停车位优化、小区绿化美化等工作，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要深入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小区管理长效机制，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大志愿服务力度，倡导文明公益行为，促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调研期间，张爱军会见了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对他获得全国表彰表示祝贺，勉励他倍加珍惜荣誉，扎根社区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联系服务群众，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张爱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鼎湖山七十年生态守护之路。
1: 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亚平在致辞中感谢社会各界对大会举办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多年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同心同向，夯实生态安全屏障，完善长期科研监测体系，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带动社区绿色转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将人与生物圈理念转化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推进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担当。希望各位代表带着本次大会的研讨成果、肇庆倡议的责任嘱托，回归各自所在岗位，把交流所得转化为实干行动，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徐小雄围绕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发布肇庆倡议。他表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生物圈保护区是守护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平衡、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典范。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秉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人才为本、协同共治、惠及民生的理念，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以坚守呵护万物生灵，以担当书写美好未来，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一是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聚焦关键领域，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的技术转化模式。二是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搭建多方人才协作和交流平台，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继续完善激励政策，打造生态科技人才梯队。三是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进数据共享与标准统一，强化生态教育与科普转化，构建全域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新格局。当天还进行了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发布、大会成果总结等活动，并宣布第28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将在新疆的博格达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举办。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召开期间，还举办了大会主题展，内容涵盖多个自然保护区相关内容以及肇庆特色产品、非遗工艺品。据悉，此次主题展包括四会玉器、端砚、广宁竹编、广府金绣，以及冠旭电子的 Clear 耳机、瑞庆时代的储能电芯、小鹏汽车模型等。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宁竹编展位上，各种竹编手工艺品吸引了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李伟东：
2: 我身边这个就是我们创作的，它其实是根据了那个把传统的竹编，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吧，那个不是根据刘关张三兄弟设计出这三个狮子的竹编吧。也是一种自己创新的一种编法吧，把这个技艺推广，让更多人了解竹编。
1: 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钱松兴：
3: 我们两个呢是主要是去编那些动物类的，就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把它变成一些小动物，因为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嘛，我们想把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广宁竹子文化我们等把它推广出去。
1: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阴湿林下，腐殖土丰厚，常年高湿弱光，完美匹配经线莲生长需求。

0: 广东原生金线莲核心野生分布地之一，肇庆学院深挖这一资源，把金线莲纳入药食同源的课题，助力南药发展。肇庆学院专任教师曹军瑞：
1: 我们俗话说北有冬虫草，南有金线莲，所以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我们称之为药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做一个包装设计、产品推广。这一个推广宣传片呢，就是我们金线莲如何种植、培育到最后的产业化，整个一个过程做了一个科普推广，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0: 在主题展馆内，三幅大型广府金绣同样引起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据悉，广府金绣金属丝手工艺以铜金丝盘绕塑形，融合了广府纹样，属于工艺美术科创项目。肇庆市技师学院教师梁文清：
2: 这几幅画呢，分别就是我们的肇庆著名的地标，我们的牌坊九龙宝鼎，还有我们的七星岩五龙亭，都是以我们肇庆山水为元素，也是学生组队历时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的，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肇庆的一些风景面貌，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肇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党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为此，记者专访了鼎湖山泉党支部书记梁小晶。梁小晶代表企业赴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这份分量厚重、5年一评的国家级党内荣誉。回来后，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分享赴京领奖的感受，动员全体党员把这份崇高荣誉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全新动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3: 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既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我们笃定，民营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就是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这份集体的荣光，更是公司继续实干奋进的最大动力。
0: 作为肇庆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鼎湖山泉多年来始终把党建工作嵌入企业发展全链条，以红色动能驱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立足肇庆产业发展大局，鼎湖山泉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企业将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实干的举措，对标全国先进标准建强支部，做实做优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智能制造、深耕饮用水的主业，守护好肇庆的优质水资源，带动向下游协同发展，深耕公益生态事业，全力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男越儿女心向党为主题，共有超20000名宣讲员报名参赛，经层层选拔，12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肇庆宣讲选手曾华表现出色，荣获2等奖，创造肇庆选手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肇庆市委宣传部获得优秀组织奖。农业博士、丰开杏花鸡产业带头人曾华：
4: 参加这次比赛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本身我自身就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我在做这个杏花鸡的事情，我也是把我们丰开本地的故事讲出来，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杏花鸡，让我们好的产品上到更多人的餐桌。以后我还会把学到的东西更加好的去讲出我们的本地的故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2日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

0: 为期三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绩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据了解，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7月2日，天河广宁非遗美食推介会暨第二届天宁丝丹笋品鉴推广会在广州举办。活动以非遗美食为纽带，搭建产销对接、品牌共建、文化交流综合平台，以精准产业协作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优质的食材品质收获市场广泛认可。目前，天宁丝丹笋市场售价15至18元一斤，主要供应广州、佛山等地各大酒店。市气象局2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其中4日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5日我市西部有大到暴雨，东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社部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卡塔尔外交部说，美伊多哈间接会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7月2日签署法案，正式将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喂，你估系咪边个啊？
3: 恭喜你中咗非常大奖啊！奖金高达88,000元。
4: 喂，你个仔有急病入咗院啊，快啲汇钱嚟俾呢个账户啊！
3: 你嘅银行卡响异地拍卡消费38,000元。
5: 你响银行嘅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呢个户口。
6: 诶，唔系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的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4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尽可能同屋企人取得联系，仲要记得及时报警。市民时刻精明，骗徒无机可乘。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

家庭本是每个人的港湾，是保护孩子和家人的最坚固防线。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分享，但是二手烟真的不行。不好意思说不，被动吸烟同样致命。拒绝二手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2: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3: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4: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5: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 my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6: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

0: 借过借过，唔该借过啊。
1: 诶，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诶，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2: 啊，
1: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望眼江湖影張雲像，無端白成打一場，這個叫做大哥，那個叫做王，搞到精神鬼咁緊張，我寧願同你四圍擋，天黑陪到你天光，同花講古同魚沖涼，得閒加料燉雞湯，望下武林個個瘋狂，四大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城市内涵式发展好答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闭幕。载誉归来，鼎湖山泉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第四代住宅新规好房子示范项目建设，张爱军来到城头星月湘江商住项目，实地调研好房子、好小区建设进展。他说，好房子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满足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的民生工程，要把好建设质量观、安全观，扎实推进好房子设计、建造、运营、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住房建设各环节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房屋安全性能、小区生态和智慧服务配套，以精品工程示范项目引领全市住宅品质全面升级，让群众住有宜居、住有优居。在端州区82区地块现场，以及君安花苑、圣雅苑、百花园、兰花苑等住宅小区，张爱军调研了解土地整合出让、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服务等工作情况，强调要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深化城市品位提升行动，多措并举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商业、酒店、住宅等多元业态，优化提升城市滨湖景观。要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抓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红利，有序推进楼梯扶手及电梯加装、停车位优化、小区绿化美化等工作，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要深入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小区管理长效机制，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大志愿服务力度，倡导文明公益行为，促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调研期间，张爱军会见了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对他获得全国表彰表示祝贺，勉励他倍加珍惜荣誉，扎根社区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联系服务群众，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张爱军强调，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3: 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哋嘅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嘅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山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可能你会听过
3: 商鞅立木为信，
4: 贵布一诺千金，
5: 信念守信好学，
2: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期，德庆县的青年夜校课堂持续火爆，拳击、匹克球、飞盘、健身操、理疗瑜伽等潮流课程轮番上线，青年们下班后依然充满活力。这股蓬勃的青春运动新风，正是团德庆县委深耕百千万工程，激活基层青年人才活力，丰富基层精神文化生活的鲜活实践。德庆县青年夜校阵地运营坚持因地制宜，资源盘活，整合青年喜爱的健身场馆、公共活动空间、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辖区重点企业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等多方资源，打造轻量化、沉浸式、接地气的夜间课堂。为解决乡镇青年服务资源薄弱难题，2024年9月，团县委统筹推动莫村镇、凤村镇、月城镇、吴陇镇四所示范性乡镇青年夜校同步揭牌成立。不同于传统单一的课堂教学，德庆青年夜校紧扣青年刚需，贴合时代潮流，打造技能提升、文体美育、基层治理三大特色课程体系，开设贡干特色菜系、贡干特色饮品、红松茸美食制作等特色课程，除拳击、匹克球、飞盘、健身操等潮流项目等，填补县域青年8小时外的精神空白，用接地气、有温度、高性价比的优质课程，极大提升了青年留县工作、扎根乡镇的幸福感与归属感。据统计，截至目前，德庆青年夜校已开展80多期课程，服务青年3000多人次。德庆台记者报道。十四五时期，德庆县积极融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江内河航运枢纽，将发展港口航运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抓手，推动西江黄金水道持续扩容提质。总投资超18亿元的九市粤城公共通用码头加快建设，3000吨级泊位实现从无到强，总量达22个，内联外通水路交通网络加快构建，成为连接大湾区、辐射大西南的重要枢纽。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德庆县水路运输活力显著增强。2025年，全县水路运输总周转量132,431.79万吨，港口货物吞吐量1,814.03万吨，创历史新高。西江黄金水道效能持续增强。预计至2026年底，九市粤城通用码头将全面建成，投用后年吞吐量将跃升至5500万吨，为全县大型绿色建材产业和装配式建筑产业提供关键物流支撑。德庆正通过新建与改造并举，持续提升港口综合通行能力和物流保障水平，推动区域产业与航运联动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4: 你今晚绝对不会听少个钱，你今晚放心啊。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在今天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都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就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5米远才得。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户外是怎样去避雷的。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打造端州区文商旅融合 IP 的提案开展联合督办活动。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参加活动，当天督办组一行前往项目现场，实地调研梅安主体建筑、周边闲置地块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片区，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现状、地块利用、周边环境整治及规划推进等情况。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做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汇报，会办单位做补充汇报，提案者和政协委员分别提出意见建议。黄忠信指出，此次肇庆市端州区政协开展联合督办，是落实省政协跨联提工作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市区两级政协共同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的履职创新举措。加快推进梅安公园项目建设，是落实政协委员提案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行动，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黄忠信强调，要深挖梅安本土历史文脉价值，串联城市文化点位，激活文商旅融合发展活力，高标准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地标，要严格落实文物保护要求，保护好古建筑历史遗存，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编制片区整体提升方案，拓宽社会资本引入渠道，保障项目有序推进。市区两级政协要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完善联合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督办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一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彰显人大定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落实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发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二要聚焦中心大局，在依法履职尽责上展现人大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绿色产业、鹤江环保两项立法，科学谋划五年立法规划，综合运用各类监督手段，聚焦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强化监督，建强基层民主阵地，办好代表履职活动，稳妥推进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三要坚持自我革命，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人大形象，对标四个机关定位，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干部代表培训，学习七一勋章先进典型，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实巡查整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机关生态，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日，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并赴京接受表彰，这份荣誉是对他扎根基层、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充分肯定。在渝归来，他表示将把荣誉化为动力，继续深耕社区服务，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扎根基层多年来，高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新湖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国家级荣誉。面对沉甸甸的奖章，他表示，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更是对所有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肯定与激励。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2: 是我第一次去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我倍感光荣，深受鼓舞。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所有

0: 扎根基层、深耕把建一线的社区党务工作者的莫大褒奖，是组织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认可。
1: 在高红看来，荣誉是前行的新起点。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立足社区一线，抓实党建，深耕服务。
0: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始终坚守党建引领基层一线，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紧跟群众的急难愁盼，敢于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以扎实的党务工作，暖心的为民服务，用实干实质回应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期盼。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位次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为消除国道 G321 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公路畅通，高腰区将对国道 G321 线高腰路部青龙首至河河坑村段边坡进行水毁修复。施工时间2026年7月4日至2026年12月31日。施工期间，该路段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绕行 S8 广佛肇高速。日前，怀集县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配工作圆满落下帷幕。73户家庭顺利抽取房号，成功锁定安居房源，这是怀集县深化党来照福微实事实践活动兜牢民生底线的又一生动写照。天气方面，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4日至7日肇庆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警惕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务必做好安全防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上半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超20亿吨。教育部印发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三部门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7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 元、0.79 元和 0.78 元。7月3日，伊朗民航组织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日全面关闭，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日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当地时间7月3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2: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1: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2: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3: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3: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3: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乡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4: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

0: 当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3: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6: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5: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7: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啊，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5: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9: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8: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9: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0: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1: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琳娜表示，
12: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0: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4: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3: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5: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6: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竹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5: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7: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 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

0: 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 需要持续
0: 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0: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2: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3: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4: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3: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5: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3: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6: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8: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7: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6: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

0: 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0: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0: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 七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八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

0: 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5: FM92.9，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6: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7: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8: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这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绿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浸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开展专题调研，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端州区政协联合督办提案，推进梅安公园建设，助力文商旅融合发展。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就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7月3日至5日，我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张爱军来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听取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汇报有关应对准备工作，并现场视频连线怀集县气象局等单位，了解基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张爱军表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落实防风防汛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台风最新变化，加强气象、应急、水文、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调度，持续向基层一线和社会公众滚动发布台风动态信息，指引群众科学做好防风避险措施。要周密做好重点防御，密切关注非开放自然保护区、营地、工棚、野景点、江河水库等风险区域，以及养老院、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切实抓好码头、渡口、船舶等水上安全管理及涉水工程巡查，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双重预警校应机制，防台风6%，特殊群体临灾转移4:1等要求，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调研期间，张爱军还走进气象影视中心、气象文化展厅、气象台，与气象局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气象影视宣传服务、我市气象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各类气象业务平台运行、交通气象服务保障、生态与农业气象重点实验室运行等情况。张爱军充分肯定全市气象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指出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全市气象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

来救灾的重要论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推动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再上新台阶。要强化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加快推进分灾种、分行业、分场景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以数字智能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业务升级，健全行业协同部门联动机制，不断提升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切实把监测优势转化为预警效能，把技术能力转化为防灾减灾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气象支撑。市领导李兴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百千万工程工作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指挥办及市直相关单位工作汇报，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推动。徐小雄强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由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攻坚关键期，全市要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面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提速、增效进位。一要强化政治担当，锚定5年显著变化，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系统梳理各级各单位目标任务，建全市县两级调度机制，扎实做好产业项目扩容、市场主体培育等重点工作，分层分类破解发展堵点、难点问题。二要持续打造特色样板，对标最高、最好、最优，统筹抓好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集城市改革、社会力量参与等工作，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辨识度高的示范标杆。三要聚力做强县域产业，支持引导各县市区找准特色产业发展路径，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产业倾斜，培育壮大首位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乡村富民产业，统筹生态提质、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补齐山区镇村发展短板，系统化解项目运营遗留问题。四要大力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扎实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持续做好农防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加快推进岳麓小双西江沿岸精品示范带建设，高标准推进德庆、丰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打造更多镇村精品项目。五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集城市改革为抓手，围绕产业用地、集体资产管理、项目谋划落地等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打通要素流通堵点，推动资金项目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六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市指挥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协同推进，构建全链条闭环落实体系，坚持全市一盘棋，强化资金、土地、人才、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李兴文、吴抱水、陈超长、申奥、谢桂坤、严宏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3日，肇庆市政协、端州区政协对肇庆市政协第12届5次会议第094号关于系统推进梅安公园建设的提案，端州区政协第9届6次会议第45号关于推进梅安公园建设、打造端州区文商旅融合 IP 的提案开展联合督办活动，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参加活动。当天，督办组一行前往项目现场，实地调研梅安主体建筑、周边闲置地块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片区，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现状、地块利用、周边环境整治及规划推进等情况。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做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汇报，会办单位做补充汇报，提案者和政协委员分别提出意见建议。黄忠信指出，
此次肇庆市端州区政协开展联合督办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

0: 属频率。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0: 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开展专题调研，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端州区政协联合督办提案，推进梅安公园建设，助力文商旅融合发展；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就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7月3日至5日，我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张爱军来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听取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汇报有关应对准备工作，并现场视频连线怀集县气象局等单位，了解基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张爱军表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落实防风防汛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台风最新变化，加强气象、应急、水文、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调度，持续向基层一线和社会公众滚动发布台风动态信息，指引群众科学做好防风避险措施。要周密做好重点防御，密切关注非开放自然保护区、营地、工棚、野景点、江河水库等风险区域，以及养老院、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切实抓好码头、渡口、船舶等水上安全管理及涉水工程巡查，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双重预警校应机制，防台风6个100%，特殊群体临灾转移4个1等要求，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调研期间，张爱军还走进气象影视中心、气象文化展厅、气象台，与气象局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气象影视宣传服务、我市气象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各类气象业务平台运行、交通气象服务保障、生态与农业气象重点实验室运行等情况。张爱军充分肯定全市气象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指出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全市气象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推动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再上新台阶。要强化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加快推进分灾种、分行业、分场景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以数字智能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业务升级，健全行业协同部门联动机制，不断提升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切实把监测优势转化为预警效能，把技术能力转化为防灾减灾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气象支撑。市领导李兴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百千万工程工作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指挥办及市直相关单位工作汇报，

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推动。徐小雄强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由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攻坚关键期。全市要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面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提速、增效进位。一要强化政治担当，锚定五年显著变化，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系统梳理各级各单位目标任务，建全市县两级调度机制，扎实做好产业项目扩容、市场主体培育等重点工作，分层分类破解发展堵点、难点问题。二要持续打造特色样板，对标最高、最好、最优，统筹抓好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集城市改革、社会力量参与等工作，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辨识度高的示范标杆。三要聚力做强县域产业，支持引导各县市区找准特色产业发展路径，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产业倾斜，培育壮大首位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乡村富民产业，统筹生态提质、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补齐山区镇村发展短板，系统化解项目运营遗留问题。四要大力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扎实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持续做好农防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加快推进岳麓小双西江沿岸精品示范带建设，高标准推进德庆丰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打造更多镇村精品项目。五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集城市改革为抓手，围绕产业用地、集体资产管理、项目谋划落地等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打通要素流通堵点，推动资金项目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六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市指挥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协同推进，构建全链条闭环落实体系，坚持全市一盘棋，强化资金、土地、人才、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李兴文、吴抱水、陈超长、申奥、谢桂坤、严宏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3日，肇庆市政协、端州区政协对肇庆市政协第12届五次会议第094号关于系统推进梅安公园建设的提案，端州区政协第9届6次会议第45号关于推进梅安公园建设、打造端州区文商旅融合 IP 的提案开展联合督办活动，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参加活动。当天，督办组一行前往项目现场，实地调研梅安主体建筑、周边闲置地块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片区，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现状、地块利用、周边环境整治及规划推进等情况。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做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汇报，会办单位做补充汇报，提案者和政协委员分别提出意见建议。黄忠信指出，此次肇庆市端州区政协开展联合督办，是落实省政协跨联提工作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市区两级政协共同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的履职创新举措。加快推进梅安公园项目建设，是落实政协委员提案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行动，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黄忠信强调，要深挖梅安本土历史文脉价值，串联城市文化点位，激活文商旅融合发展活力，高标准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地标，要严格落实文物保护要求，保护好古建筑历史遗存，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编制片区整体提升方案，拓宽社会资本引入渠道，保障项目有序推进。市区两级政协要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完善联合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督办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0: 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二要聚焦中心大局，在依法履职尽责上展现人大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绿色产业、鹤江环保两项立法，科学谋划五年立法规划，综合运用各类监督手段，聚焦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强化监督，建强基层民主阵地，办好代表履职活动，稳妥推进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三要坚持自我革命，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人大形象，对标四个机关定位，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干部代表培训，学习七一勋章先进典型，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实巡查整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机关生态，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日，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并赴京接受表彰。这份荣誉是对他扎根基层、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充分肯定。在于归来，他表示将把荣誉化为动力，继续深耕社区服务，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扎根基层多年来，高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新湖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国家级荣誉。面对沉甸甸的奖章，他表示，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更是对所有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肯定与激励。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2: 是我第一次去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我倍感光荣，深深鼓舞。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所有扎根基层、深耕党建一线的社区党务工作者的莫大褒奖，是组织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认可。
0: 在高红看来，荣誉是前行的新起点。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立足社区一线，抓实党建，深耕服务。
2: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始终坚守党建引领基层一线，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紧跟群众的急难愁盼，敢于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以扎实的党务工作，暖心的为民服务，用实干实质回应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期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位次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为消除国道 G321 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公路畅通，高腰区将对国道 G321 线高腰路部青龙首至河河坑村段边坡进行水毁修复。施工时间2026年7月4日至2026年12月31日。施工期间，该路段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绕行 S8 广佛肇高速。日前，怀集县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配工作圆满落下帷幕，73户家庭顺利抽取房号，成功锁定安居房源。这是怀集县深化党来照福微实事实践活动兜牢民生底线的又一生动写照。天气方面，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4日至7日，肇庆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有大到暴雨，局部。

0: 大暴雨，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警惕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务必做好安全防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上半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超20亿吨。教育部印发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三部门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7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 元、0.79 元和 0.78 元。7月3日，伊朗民航组织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日全面关闭，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日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当地时间7月3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4: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5: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6: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2: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0: 要哭。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6: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5: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6: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可能你会听过
4: 商鞅立木为信，
3: 贵布一诺千金，
5: 新年守信好学，
3: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啊。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七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二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怎么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起床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来的位置坐。
1: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视线。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

0: 王小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委制，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斌。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0: 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主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4: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3: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3: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5: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正种发展了头啊。
3: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6: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5: 买电脑。
3: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 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10: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11: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0: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2: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10: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3: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0: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4: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6: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5: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7: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8: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7: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7: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9: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7: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0: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7: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2: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21: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10: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22: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

0: 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今天韶关、清远、粤西、珠三角大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举行，专家与企业代表共话数学加人工智能。营商观察专题报道今天播出，汕尾从便捷到增值，政务服务再升级。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打响，东区两强深圳、东莞双双奏凯。美沙克强度逐渐减弱，未来三天我省仍有较强降水。美加墨世界杯16强出炉，东道主悉数晋级，伊比利亚双雄相聚。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中汲取信仰力量，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身到各项工作之中，攻坚克难，奋勇争先，在各自岗位上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新业绩，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本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全省各界一致表示，将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各自优势，以高质量履职和高标准党建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珠海市委组织部组织医科科员吴志浩，
3: 对照总书记关于组织部门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工作要求，坚守初心、深耕主业、锤炼过硬本领，用实干担当为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2: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官兵彭慧，
4: 作为一名海军官兵，守护祖国海疆是我的使命职责，今后我将扎根站位，苦练本领，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落实到每次值班执行航行任务当中，用实际行动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重托。
2: 中山市劳动模范南方电网广东中山供电局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蔡辉，
5: 作为一名党员，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更加坚定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中山供电局将更加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力推进全镇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坐实乡村电气化提升等民生实事。
2: 美云智数南部大区总经理孟凡高，
6: 我相信呢，在目前我们这些智能体模型啊、算法和我们对这些智能体研究的基础之上，未来呢，我们是可以去赋能制造业千行百业，那去实现我们整个制造业进一步能力的迭代提升。
2: 中山市富沙镇百千万工程工作组工作人员赵娟，
7: 接下来我会始终与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脚踏实地的补齐乡村。

0: 发展短板，用村庄看得见摸得着的展现变化，回应乡亲们的殷勤期盼。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对青年的深切寄语，让南粤青年深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将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四队一级警员刘科飞。
2: 立足岗位，我将牢记使命，严守国门安全，优化通关服务，把青年担当融入出入境管控与两地交流工作。
1: 乐聚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冷小坤。
3: 作为一名具身智能领域的青年党员，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时代赋予青年的机遇和使命。我们必须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传承老一辈科研人的精神，敢于攻坚核心技术，坚持自主创新、开源共创，推动技术研发和产业落地的深度融合。
1: 共青团肇庆四会市委副书记黄宏斌。
4: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殷切嘱托，让共青团使命更加清晰。今后团四会市委将迅速推动大会精神下沉基层一线，依托青年讲师团开展基层微宣讲，抓实团支部主题学习，引导全市团员青年挺膺担当，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干行动。
5: 7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做好防汛防台风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项目梳理谋划、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和物流发展等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6: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篇光辉文献，是百年大党牢记初心使命、推进复兴伟业、引领时代发展的政治宣言，必将引领新征程上强党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更伟大的成就。要深刻感悟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创造的伟大成就，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党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会我们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要坚决扛起总书记赋予广东的光荣使命，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学习好、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省政府系统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当前重点抓好台风美沙克的防御工作，严格落实防台风6%要求，必要时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要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农村地区做好高陡边坡、河道及水利设施、老旧房屋、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风险区等防汛梳理排查，城市做好地铁、隧道、地下空间等防洪排涝准备，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防护。要坚决扛起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强化汛期值班、险情巡查、灾情速报，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防线。会议研究全省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项目梳理谋划工作，强调要认真对照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

0: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消费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加大力度理清所有可能的项目，按照投什么、谁来投、怎么投的思路，研究项目可行性和近期的可操作性，做细、做深、做实前期工作，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更好扩大有效投资，培育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会议研究全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和物流发展工作，强调要加强系统性谋划、前瞻性布局，全面挖掘交通运输领域重大项目，加快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结构优化、数字赋能、绿色转型，促进交通运输业降本提质增效，完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体系，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昨天，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暨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仪式举办，30余名海内外专家与100余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数学加人工智能。本台报道。
2: 本次活动还特邀国际知名数学家张益唐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刘军先后登台做主旨报告，分别围绕数论前沿、统计学与人工智能交叉创新，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以顶尖数理视角剖析人工智能底层逻辑，为现场师生、产业从业者带来学术启发。中国科学院院士、大湾区大学创校校长田刚。
3: 举办松山湖数学论坛是希望加强数学在实际应用的联系啊，正好我们成立这个人工智能研究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大湾区大学呢能够组织我们的力量，在联合大湾区还有全国各地的一些企业啊、一些老师啊，能够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合作啊，共同去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2: 活动同步举行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仪式。据介绍，研究院设10大创新研究中心，已汇聚30余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横跨多交叉领域，打通理论研发到产业转化全流程。大湾区大学副校长夏志宏。
4: 我们这个平台吧是开放的，希望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院的任何一个实验室或者任何一个团队，他们愿意加入，那他们都可以过来。我们也希望在人工智能研究院呢孵化一些新的企业。
2: 主办方介绍，东莞拥有22万家工业企业，1.4万家规上企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规模近5000亿元。坚实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算法验证提供了绝佳试验场。以研究院揭牌为契机，大湾区大学现场与近30家企业和研究机构举行集中签约，计划推动多项产研项目落地。拓斯达项目运营总监梁振峰。
5: 我们这种产学研用进一步的加深啊，把这个湾区大学的相关的一些科研成果啊，更好的应用在我们这个计算智能相关产品上面来。
2: 不凡科技集团创始人 CEO 郑夏令。
6: 我们可以结合大湾区的这个学术力量跟我们的产业的积累的经验，共同的为产业去创造更高的一个价值。
1: 从侨批视角看档案文献遗产活化与传承座谈会3号在汕头举办，围绕侨批抢救征集、保护整理、研究开发等展开研讨交流，进一步推动世界记忆遗产的活化与传承。本台报道。
2: 随着电影《给阿莫的情书》热播，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家风文化等精神正以可感知、有温度的形式影响着广大群众。座谈会上，粤闽两省档案馆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互赠侨批编研成果，同时举行广东侨批档案海内外征集暨侨批档案数据库共建启动仪式，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编研开发3大维度搭建粤闽协同、海内外联动的侨批保护工作机制。原广东省档案局局长徐大章。
7: 这个事情应该值得我们去做，而且呢，它涉及的不是一般的家长里短，它实际上是我们海外华侨的一种奋斗的历史，而且他们跟老家的这些家人这种联系很多是充满的家国情怀在里面的。
2: 国家档案局世界记忆项目负责人、一级巡视员王洪敏。
8: 借助高科技这个强大的工具来对侨批档案进行更好的一个数字化的重申，让

0: 作人员王涵。
1: 乔皮档案申遗啊，我们是三连跳，第一步是申报成功的中国的档案文献遗产，第二步是世界级亚太名录，第三步才是世界级名录。这个三连跳持续了6年时间，是一个持久战。所以呢，我觉得要推动档案文献上的保护，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要有韧性的，要久久为功的。
0: 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林振义：
2: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来展示来承载，那我们的记忆是无根的。所以包括像乔皮一样的其他的档案文献遗产，它的记忆功能就是这样，确实是需要我们更好的去加以抢救保护和用好它啊，这是我感触特别深的。
3: 营商观察。
4: 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的生命之氧，也是城市发展的活力之源。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企业需求正从能不能快一点向服务更精准更专业转变。面对这一新变化，汕尾市率先开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从传统的便捷服务向全方位的增值服务迭代升级，全力构建为企服务的新生态。本台报道。
0: 在汕尾市政务服务中心，前来办理业务的公司负责人没有像过去那样在多个窗口辗转，而是径直走进了新设立的企呼我应服务台。在这里，一位专属的企业服务专员为他提供了从材料准备到审批跟进的全流程一对一代办服务。企业服务专员：
5: 需求推送至税务、人社、市监导部门，一个工作日内将为您推送解决方案。
0: 汕尾市新畅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范玉珍：
6: 我们这边的话就没有那么繁琐的一些流程，他们给了我们企业很多的支持，然后提供了很多便捷的一些服务，速度特别快，效率特别高。
0: 企业点赞的背后是汕尾市政务服务理念的一次深层次变革，以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的服务思维开展增值化改革，把培育服务、融资服务、法律服务、出海服务等社会侧和市场侧服务整合起来，成立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条，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为企服务新生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以往没有的新支持。汕尾市政务服务大厅管理中心负责人陈小平：
7: 我们不仅要做企业的服务员，更要做企业的参谋员和勤务员，不光是把审批流程跑下来，更重要的是跟企业的实际情况，在需要我们推一把的时候，帮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难题，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专心发展。
0: 为了让服务更精准，汕尾市还组织团队深入当地龙头企业调研，梳理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行业的增值服务宝典。这份宝典就像一张说明书，详细列出了企业在从项目引进、落地、投产经营、培育发展遇到困难四个阶段可能遇到的18个一类市场景、57个政务事项和60项增值服务，让企业办事一目了然。汕尾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法规科负责人李志鹏：
8: 超过30%的新增市场经营主体证明了市场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围绕企业的痛点、产业的堵点，把更多市场侧、社会侧的资源整合进来，让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成为企业的发展助推器。
0: 截至目前，汕尾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已接待超过400家企业，为525个投资项目提供数字化全代办服务，让企业一趟不用跑就完成项目建设。全市仅14名代办专员就撬动了服务效能的几何级增长。2025年，汕尾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超过7万户，同比增长32.96%，真正让企业从便捷中得实惠，在增值中强信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连日来，广东体育发展多点发力，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粤 BA 与粤超双线并发激战正酣，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性体育盛事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即将揭幕，体育人才强基计划也同步启动。

0: 赛事热潮与长远布局交织共进，为城市焕发新姿，注入持续动能。本台报道。
1: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歌《山海之约》官方 MV 昨天正式全网发布。 MV 以山海风貌为底色，南粤体育精神为筋骨，好心文化为内核，奏响山海奔赴、全省相约的激昂乐章。创作团队以技术赋能、创意表达，巧用 AI 特效实现跨城联动，让广州、深圳、珠海等全省20座城市地标与茂名隔空呼应，生动演绎出全省同心、城城相拥、共赴省运的磅礴氛围。国务院日前批复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新一届赛事将于7月10日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火热开赛。本次赛事共有48支球队参加，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12个小组单循环，小组前2名及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晋级32强，一路淘汰至8月23日决出冠军。佛山市三水区文联专职副主席邓燕言：
2: 我们的赛事规模还有我们赛事的竞技水平呢，都得到升级。今年呢，48支球队呢，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啊。那么为什么要对标世界杯的赛事呢？目的是让我们所有的观众看得更刺激。我们32强就开始淘汰赛了。
1: 赛场之外，票根经济是本届赛事的另一大亮点。赛事联合全区景区、餐饮、住宿及5大商圈，精选近1000家商家组成票根经济合伙人，凭电子票根即可解锁满减、折扣、专属赠礼等多重权益。佛山三水万达广场总经理莫小芬：
3: 凭票根过来，我可以免费的这个抽奖，奖品有这个手机，然后平板，然后那个电风扇。然后我们那个统筹了我们场内的195家的一个品牌，然后加上我们自己广场，然后做这个票根经济。
1: 赛事火热，人才是根，基层教练员的培养也被提上日程。日前，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霍英东体育强基计划、全国基层教练员千人提升计划首批基层教练员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广州南沙举行。该计划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全面指导与有力支持下实施的高规格、系统化、长周期的基层教练员专项培养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重点培养1200名扎根一线、躬耕青训的基层教练员，覆盖14个重点奥运及优势项目，首批入选的基层教练员共603人。中国香港体育协会及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4: 有很多基层教练，有很多基层的运动员，所以怎么有序的、有系统性的去做？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抛砖引玉，我们暂时4年计划，一年希望办得比一年好，哪怕第一个4年做到1200个，后边2400个、4800个这样子。往全国走。
0: 本台消息，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全面打响，广州队与深圳队、中山队与东莞队捉队厮杀，争夺总决赛入场券。最终，深圳86-69战胜广州，东莞92-65大胜中山。东区两强均在客场告捷，在两回合淘汰赛中占得先机。半决赛次回合比赛将于7月8号晚进行，4支队伍将交换主场再度交手，如双方各胜一场，将通过黄金9分决出胜负。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美沙克已于3号傍晚前后以热带风暴级登陆海南省陵水县沿海，3号半夜移入北部湾，预计美沙克再次登陆后强度将逐渐减弱。本台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3日白天至4日早晨，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普遍出现了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预计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未来3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 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郭春亚。
5: 目前呢，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呢，也还是在仍然在影响我们省。随着登陆以后呢，对我们省风力的影响呢，将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它这个降雨的影响呢，还是会维持几天。我们考虑呢，随着这个台风北上以后呢，它的残涡，还有它带来的这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呢，未来的三天，我们省的珠三角、粤西还有清远、韶关这一带的雨势呢，都还是比较大的。
1: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全省各地严阵以待。现在正值休渔期，在茂名博鹤港，渔船纷纷回港停靠，做好防风加固工作。船主：
6: 即系舔住个线咯，唔压到个码头咯。一般咧，如果系大台风嘅时候咧，我哋个线咧唔可以拍码头嘅，都系放咗侧边。风就唔大，应该有少少咯。但系呢啲咧就呢啲设施一定要做嘅系咪？因为我哋为咗个船个安全着想。
1: 渔民
7: 执咗咗都可以两个钟啊，咁啊抛锚啊，咁啊咁执埋啲嘢线啊，都可以顾街后顾啲嘢啊，都可以。见过啲镇委通知我哋啊，同埋啲二委大队通知我哋啊，我哋就全部抛够加紧顾啊，加埋加嘢啊。
1: 据当地应急管理办工作人员介绍，为避免渔船碰撞造成财产损失，要求所有渔船必须采用前后双锚方式，做好在港渔船的固定工作。
0: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的第二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当前，广东核电在运及在建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截至2026年一季度，在运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超1600万千瓦，发电量居全国首位。本台消息，作为全国首批城中村改造试点项目之一，深圳市罗湖区罗岭片区改造项目昨天启动签约，这也是深圳首个由政府主导的城中村改造项目。针对传统城中村改造中存在的改不动、改不起等难题，深圳罗湖积极探索创新，将专项债券用作城中村改造项目资本金，还构建了专项债券加专项借款的组合融资机制，有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有望打破城中村改造对传统房地产开发模式的路径依赖。新闻浏览。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昨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首轮淘汰赛战罢，哥伦比亚队获得最后一个晋级名额，至此本届世界杯16强已经全部产生，3支东道主队伍美国队、加拿大队、墨西哥队悉数晋级1/8决赛，法国队、阿根廷队、巴西队等夺冠热门同样在列，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2强正面相遇，将在世界杯赛场上演伊比利亚德比。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勉励，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播新闻。
1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开展专题调研，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端州区政协联合督办提案，推进梅安公园建设，助力文商旅融合发展；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1: 关注安全生产。
1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就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7月3日至5日，我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张爱军来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听取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汇报有关应对准备工作，并现场视频连线怀集县气象局等单位，了解基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张爱军表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落实防风防汛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台风最新变化，加强气象、应急、水文、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调度，持续向基层一线和社会公众滚动发布台风动态信息，指引群众科学做好防风避险措施。要周密做好重点防御，密切关注非开放自然保护区、营地、工棚、野景点、江河水库等风险区域，以及养老院、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切实抓好码头、渡口、船舶等水上安全管理及涉水工程巡查，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双重预警校应机制，防台风6个100%，特殊群体临灾转移4个1等要求，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调研期间，张爱军还走进气象影视中心、气象文化展厅、气象台，与气象局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气象影视宣传服务、我市气象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各类气象业务平台运行、交通气象服务保障、生态与农业气象重点实验室运行等情况。张爱军充分肯定全市气象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指出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全市气象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推动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再上新台阶。要强化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加快推进分灾种、分行业、分场景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以数字智能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业务升级，健全行业协同部门联动机制，不断提升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切实把监测优势转化为预警效能，把技术能力转化为防灾减灾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气象支撑。市领导李兴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百千万工程工作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指挥办及市直相关单位工作汇报，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推动。徐小雄强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由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攻坚关键期， 全市要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面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提速，增效进位。一要强化政治担当，锚定五年显著变化，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系统梳理各级各单位目标任务，建全市县两级调度机制，扎实做好产业项目扩容、市场主体培育等重点工作，分层分类破解发展堵点、难点问题。二要持续打造特色样板，对标最高、最好、最优，统筹抓好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集城市改革、社会力量参与等工作，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辨识度高的示范标杆。三要聚力做强县域产业，支持引导各县市区找准特色产业发展路径，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产业倾斜，培育壮大首位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乡村富民产业，统筹生态提质、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补齐山区镇村发展短板，系统化解项目运营遗留问题。四要大力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扎实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持续做好农防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加快推进岳麓小双西江沿岸精品示范带建设，高标准推进德庆丰开整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打造更多镇村精品项目。五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集城市改革为抓手，围绕产业用地、集体资产管理、项目谋划落地等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打通要素流通堵点，推动资金项目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六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市指挥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协同推进，构建全链条闭环落实体系，坚持全市一盘棋，强化资金、土地、人才、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李新文、吴傍水、陈超常、申奥、谢桂坤、严宏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3日，肇庆市政协、端州区政协对肇庆市政协第12届五次会议第094号关于系统推进梅安公园建设的提案，端州区政协第9届六次会议第45号关于推进梅安公园建设、打造端州区文商旅融合 IP 的提案开展联合督办活动，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参加活动。当天，督办组一行前往项目现场，实地调研梅安主体建筑、周边闲置地块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片区，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现状、地块利用、周边环境整治及规划推进等情况。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做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汇报，会办单位做补充汇报，提案者和政协委员分别提出意见建议。黄忠信指出，此次肇庆市端州区政协开展联合督办，是落实省政协跨联提工作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市区两级政协共同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的履职创新举措。加快推进梅安公园项目建设，是落实政协委员提案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行动，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黄忠信强调，要深挖梅安本土历史文脉价值，串联城市文化点位，激活文商旅融合发展活力，高标准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地标，要严格落实文物保护要求，保护好古建筑历史遗存，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编制片区整体提升方案，拓宽社会资本引入渠道，保障项目有序推进。市区两级政协要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完善联合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督办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一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彰显人大。

0: 定立，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落实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发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二要聚焦中心大局，在依法履职尽责上展现人大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绿色产业、鹤江环保两项立法，科学谋划五年立法规划，综合运用各类监督手段，聚焦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强化监督，建强基层民主阵地，办好代表履职活动，稳妥推进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三要坚持自我革命，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人大形象，对标四个机关定位，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干部代表培训，学习七一勋章先进典型，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实巡查整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机关生态，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日，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并赴京接受表彰。这份荣誉是对他扎根基层、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充分肯定。在渝归来，他表示将把荣誉化为动力，继续深耕社区服务，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扎根基层多年来，高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新湖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国家级荣誉。面对沉甸甸的奖章，他表示，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更是对所有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肯定与激励。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2: 是我第一次去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我倍感光荣，深受鼓舞。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所有扎根基层、深耕党建一线的社区党务工作者的莫大褒奖，是组织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认可。
0: 在高红看来，荣誉是前行的新起点。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立足社区一线，抓实党建，深耕服务。
2: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始终坚守党建引领基层一线，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紧跟群众的急难愁盼，敢于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以扎实的党务工作暖心的为民服务，用实干实质回应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期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位次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为消除国道 G321 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公路畅通，高腰区将对国道 G321 线高腰路部青龙首至河河坑村段边坡进行水毁修复。施工时间2026年7月4日至2026年12月31日。施工期间，该路段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绕行 S8 广佛绕高速。日前，怀集县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配工作圆满落下帷幕。73户家庭顺利抽取房号，成功锁定安居房源， 这是怀集县深化党来造福微时事实践活动兜牢民生底线的又一生动写照。天气方面，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四日至七日肇庆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警惕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务必做好安全防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上半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超20亿吨。教育部印发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三部门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7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7月3日，伊朗民航组织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日全面关闭，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日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当地时间7月3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Rico.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